ᱯᱨᱮᱪᱮᱛᱟᱱ ᱴᱮᱦᱟᱸᱰ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 ᱦᱚᱸ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ᱚ ᱰᱤᱟᱨᱰᱤᱳ ᱫᱚ ᱥᱚᱫᱮᱥᱤ ᱞᱚᱝ ᱨᱮᱧᱡᱽ ᱞᱮᱱᱰ ᱮᱴᱟᱠ ᱠᱨᱩᱡᱽ ᱢᱤᱥᱟᱭ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ᱥᱤᱜᱤᱞ ᱵᱤᱰᱟᱹᱣᱮ ᱠ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ᱰᱤᱟᱨᱰᱤᱳ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ᱵᱚᱨᱮᱴᱚᱨᱤᱡᱽ ᱟᱨ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ᱡᱽ ᱯᱟᱨᱴᱱᱟᱨᱥ ᱠ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ᱢ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ᱥᱟᱹᱢᱩᱫ ᱠᱷᱚᱱ ᱥᱮᱨᱢ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ᱟᱵᱚᱱ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ᱩ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ᱟᱨ ᱟᱯᱲᱮᱨᱮ ᱴᱮᱦᱟᱸᱰ ᱟᱠᱟᱱ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ᱡᱩᱱ ᱪᱟᱸᱫᱳᱨᱮ ᱟᱨ ᱢᱤᱫ ᱚ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ᱛᱮ ᱦᱩᱭ ᱥᱟᱹᱛᱮ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ᱱᱛᱚᱨᱡᱟᱛᱤᱠ ᱭᱳᱜᱽ ᱫᱤᱵᱚᱥ ᱢᱮᱱᱮ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ᱡᱟᱠᱟᱛ ᱭᱳᱜᱽ ᱢᱟᱦ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ᱫᱚ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2,500 ᱜᱚᱴᱟᱝ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ᱴᱷᱟᱶᱨᱮ ᱡᱳᱜᱽ ᱵᱮᱭ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ᱦᱩᱭ ᱥᱟᱹᱛᱮᱱᱟ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ᱠᱳᱴᱤ ᱠᱳᱴᱤ ᱦᱚᱲ ᱠᱚ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ᱴᱷᱟᱶ ᱠᱚᱨᱮ ᱡᱳᱜᱽ ᱵᱮᱭ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ᱪᱟᱸᱫᱳ ᱟᱦᱢᱮᱫᱟᱵᱟᱫ ᱨᱮ ᱚᱨᱟᱢ ᱦᱩᱭ ᱞᱮᱱ ᱵᱤᱥᱥᱚ ᱭᱳᱜᱟᱥᱚᱱ ᱪᱟᱢᱯᱤᱭᱚᱱᱥᱤᱯ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ᱪᱟᱨᱪ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ᱡᱮᱛᱮᱛᱮ 1,104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ᱫᱚᱠᱮ ᱡᱤᱛᱠᱟᱹᱨ ᱠᱟᱣ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1,012 ᱜᱚᱴᱟᱝ ᱜᱳᱞᱰ ᱢᱮᱰᱮᱞ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ᱱᱚᱣᱟ ᱪᱟᱢᱯᱤᱭᱚᱱᱥᱤᱯ ᱨᱮ ᱯᱚᱫᱚᱠ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ᱯᱳᱭᱞᱳ ᱴᱷᱟᱶᱮ ᱟᱢᱮᱴ ᱞᱮᱫᱟ ᱤᱧ ᱥᱟᱱᱟᱢ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ᱤᱧ ᱪᱟᱞ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ᱚᱜᱮ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ᱫᱚ ᱟᱛᱢᱟ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ᱥᱜᱮ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ᱚ ᱟᱛᱟᱝᱡᱚᱝ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ᱲᱮᱜᱮ ᱩᱱᱠᱩ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ᱚᱥ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ᱠᱚ ᱥᱟᱦᱟ ᱫᱟᱲᱮ ᱟᱠ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ᱲᱦᱚᱱ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ᱲᱮ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ᱯᱩᱸᱡ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ᱫᱚ ᱟᱵᱚ ᱵᱟᱨ ᱵᱟᱨ ᱵᱚᱱ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ᱮᱥᱤᱭᱟ 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ᱧ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ᱟᱨᱫᱟᱥ ᱤᱧ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ᱤᱧᱤᱧ ᱢᱮᱱ ᱞᱮᱫ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ᱳᱞᱰ ᱢᱮᱱᱮ ᱥᱳᱱᱟ 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ᱦᱟᱛᱟᱣ ᱦᱟᱛᱟᱲ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ᱲ ᱠᱚᱧ ᱢᱮᱛᱟ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ᱡᱮ ᱵᱤᱫᱮᱥ ᱨᱮ ᱪᱷᱩᱴᱤ ᱢᱟᱱᱟᱣ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ᱯᱮ 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ᱟᱨ ᱯᱩᱞᱤᱝ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ᱨᱟᱣ 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ᱨᱚᱡᱽ ᱦᱚᱸᱧ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ᱤᱧ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ᱴᱷᱮᱱ ᱵᱤᱱᱟᱹ ᱠᱮᱢᱤᱠᱮᱞ ᱛᱮ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ᱹᱫ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ᱯᱩᱨᱠᱤᱛ ᱠᱷᱚᱱ ᱧᱟᱢᱚᱜ ᱠᱷᱚᱛ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ᱮᱣ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ᱨᱚᱡᱽ ᱦᱚᱸᱧ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ᱨᱤᱱ ᱤᱧ ᱥᱚᱫᱚᱨᱮᱫᱟ ᱡᱮ ᱤᱧ ᱟᱨᱚᱡᱽ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ᱥᱟᱭᱠ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ᱵᱚᱨᱚᱝ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ᱫ ᱛᱮ ᱚᱱᱟᱨᱮ ᱥᱚᱦᱚᱫ ᱠᱚ ᱮᱢ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ᱜᱮ ᱤᱧ ᱴᱷᱮᱱ ᱥᱟᱸᱫᱮᱥ ᱵᱷᱮ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ᱫᱚ ᱥᱳᱱᱟ ᱵᱟᱝ ᱠᱤᱨ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ᱜᱚᱴ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ᱨᱮ ᱥᱳᱱᱟᱜᱮ ᱨᱤᱥᱟᱭᱠ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ᱣᱟ ᱥᱟᱡᱽ ᱫ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ᱡᱚᱝ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ᱢᱟ ᱢᱟᱨᱮ ᱥᱳᱱᱟᱜᱮ ᱨᱤᱥᱟᱭᱠ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ᱣᱟ ᱥᱟᱡᱽ ᱫ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ᱡᱚᱝ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ᱜ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ᱠᱚ ᱚᱞ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ᱮ ᱟ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ᱫᱚ ᱵᱤᱫᱮᱥ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ᱠᱚ ᱮᱲᱟᱣ 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ᱜᱟᱛᱮ ᱠᱚ ᱠᱟᱨ ᱯᱩᱞᱤᱝ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ᱟᱭᱢᱟ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ᱢᱤᱫ ᱯᱟᱦᱴᱟ ᱜᱮ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ᱜᱟᱹᱰᱤ ᱛᱮ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ᱫᱟᱲᱮ ᱵᱟᱥ ᱟᱨ ᱢᱮᱴᱨᱳ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 ᱮᱫ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ᱯᱮᱴᱨᱳᱞ ᱟᱨ ᱰᱤᱡᱮᱞ ᱵᱟᱧ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ᱯᱩᱨᱠᱤᱛ ᱠᱷᱚᱱ ᱧᱟᱢᱚᱜ ᱠᱷᱚᱫ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ᱰᱚᱜᱚ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ᱟᱴᱠᱟᱨᱮᱫ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ᱜᱞᱳᱵᱟᱞ ᱠᱨᱟᱭᱥᱤᱥ ᱫᱚ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ᱟᱲᱮ ᱜᱮ ᱟᱵᱚ ᱫᱟᱲᱮ ᱮᱢ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ᱭ ᱥᱤᱜᱤᱞ ᱠᱟᱵᱚᱱ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ᱟᱹᱣ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ᱠᱚ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ᱢᱟ ᱦᱮᱸᱠᱟᱱ ᱜᱮ ᱤᱱ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ᱜᱮ ᱠᱚ ᱠᱷᱚᱡᱟ ᱡ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ᱠ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ᱛᱚᱨ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ᱯᱮᱲᱟ ᱠᱚ ᱥᱟᱸᱫᱮᱥ ᱦᱚᱸ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ᱸᱫᱮᱲ ᱨᱮ ᱢᱤᱫ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ᱟᱹᱴ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ᱜᱟᱞᱚᱪ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ᱢᱮᱱ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ᱱᱟᱸᱫᱮᱲ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ᱦᱟᱫᱩᱨᱯᱩᱨᱟ ᱟᱹᱛᱩᱨᱮ ᱯᱮᱴᱠ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ᱫᱼᱟ ᱡ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ᱟᱹᱴᱤᱧ ᱜᱮ ᱡᱩᱫᱤ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ᱫᱩᱨᱤᱵᱽ ᱮᱢ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ᱩᱦᱤᱢ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ᱢᱮᱱᱛᱮ ᱞᱮᱠᱷᱟᱜ ᱢ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ᱟᱯᱞ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ᱱᱩᱠ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 ᱟᱛᱳᱨᱮᱱ ᱯᱮᱲᱟᱭ ᱥᱟᱲᱮ ᱯᱮ ᱥᱟᱥᱟᱭ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ᱵᱤ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ᱠᱮᱫᱟ ᱢᱤᱢᱤᱫ ᱦ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1,00,000 ᱴ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ᱢᱟ ᱠᱚᱵᱷᱟᱨ ᱮᱢ ᱦᱩᱭ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ᱣᱲᱤ ᱫᱟᱱ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ᱱᱮ ᱡᱟᱫᱜᱚᱭ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ᱡᱮ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ᱥᱠᱤᱞ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ᱰᱤᱧ ᱧᱚᱜ ᱜᱚᱲ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ᱚᱨᱥᱟ ᱵᱮᱱᱟᱣ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ᱟᱨᱳᱲ ᱠᱟᱨᱳᱲ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ᱵᱚᱪᱮ ᱥᱮᱴᱮᱨ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ᱨᱚᱠᱥᱟ ᱵᱤᱢ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ᱮᱠᱷᱮᱱ ᱤᱥᱤ ᱴᱟᱠᱟ ᱵᱟᱹᱪᱨᱤ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ᱮᱠᱷᱮᱱ ᱤᱥᱤ ᱴᱟᱠᱟ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ᱚᱱᱟᱨᱮ 2,00,000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ᱵᱤᱢ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50,000,000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ᱪᱩᱠ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ᱠ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ᱯᱮᱨᱟᱭ 28,000,000 ᱡ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ᱚᱜᱚ ᱠᱚ ᱵᱩᱦᱤᱱ ᱠᱚ ᱵᱤᱴᱤ ᱠᱚ 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ᱚ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3,700,000,00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ᱤᱵᱚᱱ ᱡᱳᱛᱤ ᱵᱤᱢ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ᱦᱚᱸ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ᱛᱮᱫᱚ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ᱡᱼᱮ ᱜᱚ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ᱚ 2,00,000 ᱴᱟᱠᱟ ᱵᱤᱢᱟ ᱠᱚᱵᱷᱟᱨ ᱠᱚ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ᱪᱨᱤ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ᱫᱚ ᱮᱠᱷᱮᱱ 4,36 ᱴᱟᱠᱟ ᱠᱟᱱᱟ ᱢᱮᱛᱟᱜ ᱯ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ᱛᱮ 1,50,000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27,000,00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100,000,000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ᱠᱚᱢ ᱠᱟᱛᱮᱫ 22,000,000 ᱴᱟᱠᱟ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ᱷᱟ ᱡᱚᱠᱷ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ᱷᱟ ᱛᱟᱭᱚᱢ ᱨᱮ 2,00,000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ᱠᱤᱥ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ᱠᱟᱨᱮ ᱪᱚ ᱚᱠᱚᱭ ᱜᱚᱜᱚ ᱡᱚ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ᱡᱟᱹᱨᱤ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ᱵᱟᱹᱦᱩᱲᱤᱭᱟᱹ ᱪᱚ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ᱺᱜᱤᱵᱷᱟᱨ ᱥᱟᱢ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ᱟᱹᱰᱤ ᱛᱷᱚᱲ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ᱩᱰᱤᱧ ᱯᱟᱹᱣᱲᱤ ᱛᱮ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ᱫᱚᱞ ᱮ ᱦᱩᱭ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ᱴᱷᱮᱱᱤᱧ ᱟᱨᱫᱟᱥᱮᱫ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ᱰᱟᱭ ᱛᱮᱱᱟᱜ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ᱱᱤᱛ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ᱟᱛ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1,000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1,000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ᱱ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ᱟᱞᱟᱨᱮ ᱠᱮᱴᱮᱡ ᱛᱚᱞ ᱩᱰᱤ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ᱠᱟᱱᱟ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ᱦᱚᱜ ᱜᱮ ᱮᱠᱷᱮᱱ ᱢᱤᱫ ᱵᱷᱩᱞ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ᱚᱛᱚᱨ 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ᱚᱛᱚᱨ ᱢᱚᱱᱮᱨᱮ ᱠᱟᱹᱴᱭᱟᱹᱣ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ᱭᱟᱜ ᱫᱚ ᱧᱮᱧᱮᱞ ᱜᱮᱠᱚ ᱵᱚᱱᱫ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ᱜᱼᱟ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ᱨᱮ ᱩᱱᱩᱢ ᱟ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ᱫᱚ ᱩᱱᱫᱚ ᱵᱤᱱᱟᱹ ᱛᱚᱨᱠᱚᱛᱮ ᱥᱟᱹᱨᱤᱭᱟᱜ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ᱛᱮᱜ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ᱷᱚᱭᱥᱟᱞ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ᱚᱠᱥᱟᱱ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ᱚᱢᱟᱡᱽ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ᱥᱟᱬᱮᱥ ᱵᱷᱮᱭᱟᱱ ᱟᱨ ᱛᱚᱨ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ᱱᱟ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ᱞᱮᱧᱡᱟᱜᱼᱟ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ᱷᱚ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ᱨ ᱛᱟᱱ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ᱚ ᱵᱟᱝ ᱟᱞᱜᱟᱣ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ᱤᱧ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ᱤᱜᱤᱞ ᱟᱠᱟᱱ ᱛᱟᱱᱟᱲ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ᱯᱮ ᱠᱚ ᱴᱷᱮᱱ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ᱥᱟᱢ ᱨ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ᱠ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ᱪᱮᱬ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ᱫᱚ ᱢᱤᱫ ᱱᱤᱯᱩᱡᱚᱜ 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ᱠᱟᱱᱟ ᱠᱚ ᱱᱩᱠᱩ ᱪᱮᱬᱮ ᱫᱚ ᱯᱩᱨᱠᱤᱛ ᱱᱤᱨᱞ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ᱮᱱᱮᱢ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ᱟᱹᱰᱤᱫᱤᱱ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ᱱᱩᱠᱩ ᱪᱮᱬᱮ ᱫᱚ ᱚᱥᱟᱹᱜᱩᱱ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ᱱᱩᱠᱩ ᱪᱮᱬᱮ ᱠᱚ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ᱨᱮ ᱟᱹᱪᱩᱨ ᱵᱟᱲ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ᱨᱮ ᱨᱮ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ᱪᱮᱬᱮ ᱛᱩᱠᱟᱹ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 ᱫᱟᱨᱮ ᱠᱚᱫᱚ ᱠᱚ ᱢᱟᱜ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ᱵᱷᱟᱹᱵᱤᱯᱮ ᱢᱤ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ᱟᱯ ᱥᱩᱛᱨ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ᱮᱫ 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ᱪᱮᱬᱮ ᱜᱮ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ᱫᱟᱲᱮ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ᱯᱩᱨᱱᱤᱢᱟ ᱫᱮᱵᱤ ᱵᱚᱨᱢ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ᱭ ᱧᱮᱞ ᱫᱤᱥᱟᱹ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ᱛᱚᱞ ᱩᱨᱤᱡ ᱞᱮᱱ ᱵᱟᱹᱲᱤᱡ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 ᱟᱹᱨ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ᱭ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ᱸᱰ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ᱥᱟᱬᱮᱥ ᱥᱮᱫ ᱛᱮ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ᱮᱬᱮ ᱠᱚ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ᱚᱥᱟᱹᱜᱩᱱ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ᱞᱟᱜᱟ ᱰᱤᱜᱞᱟᱹᱣ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ᱜᱮ ᱟᱛᱳ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ᱚ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ᱟᱛᱳ ᱴᱚᱞ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ᱪᱮᱬ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ᱟᱲᱟᱝ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ᱩᱱ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ᱟᱨᱢᱤ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ᱩᱯ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ᱮ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ᱫᱼᱟ ᱟᱨ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 ᱥᱟᱦᱟ ᱜᱤᱰ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ᱮᱠᱚ ᱛᱷᱤᱨ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ᱼᱟ ᱡᱮ ᱛᱤᱱᱨᱮ ᱡᱚᱛᱷᱟᱛᱟᱜ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ᱦᱚᱸ ᱵᱚᱫᱚᱞ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ᱯᱨᱟᱭᱤᱧ ᱞᱟᱹᱭ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ᱷᱮᱞᱟ ᱩᱱᱤ ᱜᱮ ᱵᱩᱥᱟᱹᱲᱚᱜᱼᱟ ᱱᱤ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ᱠᱷᱮᱞ ᱦᱚᱸᱠᱚ ᱠᱷ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ᱩᱥᱟᱹᱲ ᱦᱚᱸᱠᱚ ᱵᱩᱥ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ᱩᱲᱩ ᱡᱚᱠᱷᱟ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ᱤᱛ ᱟᱭᱢ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ᱜᱮ ᱠᱷᱮᱞᱚᱰ ᱫᱚ ᱠᱮᱨᱤᱭᱟᱨ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ᱚ ᱟᱯᱱ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ᱟᱨᱭ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ᱵᱟᱵᱚᱫᱤᱧ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ᱷᱟᱥ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ᱵᱮᱵᱤ ᱞᱤᱜᱽ ᱧᱩᱛᱩᱢ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ᱯᱮ ᱱᱤᱦᱟᱹᱛ ᱯᱮ ᱦᱩᱫᱤ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ᱢᱟᱢᱩᱞᱤ ᱞᱤᱜᱽ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ᱚᱬᱮ ᱠᱷᱚᱱ ᱜᱮᱞ ᱟᱨ ᱜᱮ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ᱦᱟ ᱞᱮ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ᱞᱤᱜᱽ ᱟᱨ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ᱞᱤᱜᱽ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ᱛᱟᱹᱯᱤᱥ ᱟᱨ ᱜᱩᱱ 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ᱱᱠᱩ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ᱦᱚᱸᱭ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ᱦᱚᱸᱭ ᱵᱮᱱ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ᱦᱩᱰᱤᱧ ᱠᱷᱚᱱ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ᱥᱟᱶ ᱡᱩᱲᱟᱹᱣ ᱠ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ᱚᱬᱮ ᱠᱷᱚᱱ ᱜᱮ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ᱨ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ᱤᱜᱽ ᱱᱤᱛ ᱯᱮ ᱥᱮᱨᱢᱟ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ᱤ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ᱚᱨᱥᱚ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 ᱟᱨ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ᱩᱭᱢᱮᱱ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ᱞᱤᱜᱽ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ᱯᱮ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ᱫᱚ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ᱧᱩᱛᱩᱢ ᱠᱟᱱᱟ ᱤᱧ ᱟᱯᱮ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 ᱠᱟᱱᱟ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ᱫᱚ ᱤᱱᱰᱳᱨ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ᱤᱢᱨ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ᱰᱟ ᱦᱚᱸ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ᱜᱚᱰ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ᱦᱩᱰᱤᱧ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ᱩᱥᱟᱹᱨᱟ ᱯᱷᱟᱭᱥᱟᱞᱟ ᱜᱚᱴ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ᱴᱮᱠᱱᱤᱠ ᱟᱨ ᱥᱠ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ᱡᱽ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 ᱟᱠᱚᱣ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ᱭᱟᱜ ᱩᱭᱢᱮᱱ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ᱞᱤᱜᱽ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ᱤᱴ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ᱜᱩᱱ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ᱫᱟᱣᱮ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ᱟᱹᱣᱲ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ᱤᱧᱤᱧ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ᱩᱫᱽᱜᱟᱹᱣᱮ ᱮᱢᱟᱠᱚᱣ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ᱜᱽ ᱠᱟᱱ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ᱱᱟᱣᱟ ᱨᱤᱥᱟᱨᱪ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ᱮᱭᱟᱭ ᱤᱱᱳᱵᱷᱮᱥᱚᱱ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ᱚᱠᱷᱮᱡ ᱤᱧᱟᱹ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ᱠᱞᱤ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ᱚᱦᱚᱛ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ᱤᱴᱤ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ᱟᱶ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ᱛᱩᱞᱩᱡ ᱟᱵ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ᱨᱮᱦᱮᱫ ᱥᱟᱶ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ᱞᱦᱮ ᱫᱚᱭ ᱛᱚᱞᱟᱥ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ᱦᱟᱡ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ᱨᱮᱭᱟᱜ ᱟᱵᱚᱱᱟᱜ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ᱚᱵᱛᱟᱨ ᱨᱩᱯ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ᱜᱮ ᱜᱟᱲᱦᱟᱣᱮᱫᱼᱟ 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ᱤᱧ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ᱣᱟ ᱵᱟᱠᱷᱳᱞ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ᱩᱯᱨᱩᱫ 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ᱤᱧ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ᱥᱟᱥᱛᱨᱟᱨᱛᱷ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ᱮᱱ ᱯᱚᱨᱚᱢᱯᱚᱨᱟ ᱠᱚ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ᱡᱮᱣᱮᱫ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ᱫ ᱟᱭ ᱥᱟᱥᱛᱨᱟᱨᱛᱷ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ᱟᱨ ᱦᱩᱫᱤᱥ ᱜᱟᱱᱰᱳᱱ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ᱛᱮ ᱛᱚᱞᱟᱠᱟᱱ ᱢᱤ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ᱥᱟᱶ ᱰᱚᱜᱚᱨ ᱟᱛᱮ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ᱨᱮ ᱟᱢᱟᱜ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ᱹᱰᱤ ᱫᱷᱮᱭᱟᱱ ᱥᱟᱞᱟᱜ ᱟᱸᱡᱚᱢ ᱡᱚᱝ ᱟᱨ ᱵᱩᱡᱽ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ᱠᱷᱟᱹᱣᱱᱟ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ᱟᱥᱛᱨᱟᱨᱛᱷ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ᱷᱚᱱ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ᱤᱧ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ᱼᱟ ᱡᱮ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ᱤᱠᱥᱟᱱᱛ ᱥᱚᱢᱟᱨᱳᱦ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ᱯᱨᱟᱭ ᱛᱟᱨᱟ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ᱫ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ᱮᱡ

ᱛᱮᱜᱟᱨ ᱠᱚᱴᱷᱮᱱ ᱦᱚᱸᱧ ᱟᱨᱚᱡᱚᱜᱼ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ᱦᱚᱸ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ᱠᱚ ᱦᱩᱫᱤᱥ ᱢ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ᱨᱮᱦᱮᱫ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ᱟᱨᱴ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ᱤᱱᱴᱮᱞᱤᱡᱮᱱᱥ ᱟᱨ ᱰᱮᱴᱟ ᱥᱟᱭᱮᱱᱥ ᱛᱮ ᱵᱤᱴᱮᱠ ᱯᱨᱳᱜᱨᱟᱢ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ᱱ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ᱢᱤᱫ ᱡᱟᱹᱨᱩᱲᱟᱱ ᱯᱟᱹᱣᱲ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ᱣᱟ ᱮᱟᱭ ᱴᱩᱞᱥ ᱵᱮᱱᱟᱣᱨᱮ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ᱫᱟᱭ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ᱟᱨ ᱯᱟᱱᱰᱩᱞᱤᱯᱤ ᱠᱚ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ᱨᱩᱯᱛᱮ ᱥᱩ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ᱱᱟᱣᱟ ᱛᱟᱹᱯᱤᱥᱮ ᱧᱟᱢᱟ ᱤᱧ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ᱤᱧ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ᱡᱮᱜ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ᱩᱨᱟᱹᱝ ᱟᱨ ᱟᱫᱷᱟᱛ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ᱚ ᱟᱯᱱ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ᱷᱚᱱ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ᱮᱨᱤᱵᱤᱭᱟᱱ ᱥᱟᱹᱢᱩᱫᱨᱮ ᱰᱚᱢᱤᱱᱤᱠᱟᱱ ᱨᱤᱯᱟᱵᱞᱤᱠ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ᱯᱮᱨᱟᱭ 100 ᱡᱚᱱᱟ ᱯᱟᱞ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ᱠᱚᱢ ᱜᱮ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ᱟᱹ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ᱨ ᱟᱫᱷᱟᱛᱢᱚ ᱦᱩᱫᱤᱥ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ᱥᱯᱮᱱᱤᱥ ᱛᱮᱠᱚ ᱨᱚᱲᱚᱨ ᱠᱟᱱ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ᱫ ᱴᱤᱢ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ᱴ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ᱨᱟᱦᱢ ᱠᱚᱢᱚᱞ ᱰᱳᱢᱤᱱᱤᱠᱟᱱᱟ ᱴᱤᱢ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ᱢᱤᱫᱛᱮ ᱵᱳᱭᱫᱤᱠ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ᱵᱳᱭᱫᱤᱠ ᱢᱟᱱᱛᱟᱨ ᱠᱚ ᱵᱟᱸᱠᱷᱮᱲ ᱦᱚᱸᱠᱚ ᱥᱮᱬᱟᱭ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ᱯᱷᱚᱨᱢᱮᱞ ᱴᱨᱮᱱᱤᱝ ᱫᱚ ᱵᱟ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ᱮ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ᱰᱤᱭᱳ ᱨᱮᱠᱚᱨᱰᱤᱝᱥ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ᱵᱳᱭᱫᱤᱠ ᱢᱟᱱᱛ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ᱴᱷᱤᱠ ᱩᱪᱪᱟᱨᱚᱱ ᱠᱚ ᱥᱮᱬ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ᱩᱱᱠᱩ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ᱢᱟᱱᱛᱟᱨ ᱠᱚ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ᱠᱚ ᱵᱟᱸᱠᱷᱮ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ᱩᱨᱩᱥᱩᱠᱛᱚᱢ ᱥᱨᱤ ᱥᱩᱠᱛᱚᱢ ᱥᱨᱤ ᱨᱩᱫᱨᱚᱢ ᱫᱩᱨᱜᱟ ᱥᱩᱠᱛᱚᱢ ᱟᱨ ᱫᱮᱵᱤ ᱢᱟᱦᱟᱛᱢᱟᱭᱚᱢ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ᱷᱚᱱ ᱩᱱᱟᱹᱜ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ᱥᱮᱬᱟ 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ᱹᱰᱤᱜ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ᱵᱨᱟᱦᱢ ᱠᱚᱢᱚᱞ ᱰᱳᱢᱤᱱᱤᱠᱟᱱ ᱨᱤᱱ ᱥᱟᱱᱟᱢ ᱥᱚᱦᱮᱫ ᱠᱚᱜ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ᱤᱧ ᱪᱟᱞᱟᱠᱚ ᱠᱚ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ᱱᱮ ᱦᱚᱲ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ᱛᱟᱲ ᱠ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 ᱠ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ᱤᱧ ᱦᱤᱫᱟᱹᱭ ᱛᱟᱞ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ᱦᱟᱣᱤᱧ ᱪᱟᱞ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ᱤᱧ 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ᱨᱤᱢᱤᱞ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ᱦᱩᱥᱱᱟᱹ ᱧᱮᱞ ᱡᱚᱝ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ᱠᱚ ᱥᱮᱱ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ᱸᱰ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ᱯᱮᱲᱟ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ᱫᱤ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ᱟᱯᱮᱠᱚ ᱥᱟᱶ ᱪᱟᱨᱪᱟ ᱡᱚᱝᱤᱧ ᱢᱮᱱ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ᱴ ᱵᱨᱤᱡᱽ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ᱴ ᱫᱚ ᱵᱟᱝ ᱨᱮᱦᱮᱫ ᱨᱩᱴ ᱱᱚᱣᱟ ᱨᱩᱴ ᱵᱨᱤᱡᱽ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ᱥ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 ᱨᱚᱢᱚᱡ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ᱵᱨᱤᱡᱽ ᱫ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ᱫᱤᱱ ᱥ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ᱵᱚᱪᱷᱚᱨ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ᱵ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ᱭᱢᱟ ᱫᱚᱥᱚᱠ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ᱨᱟᱵᱟᱨ ᱫᱟᱨᱮ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ᱦᱮᱫ ᱠ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ᱥᱩᱛᱩᱜ ᱞᱟᱦ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ᱦᱮᱫ ᱠᱚᱫᱚ ᱫᱟᱜ ᱡᱷᱟᱨᱱᱟ ᱦᱟᱱᱟ ᱥᱟᱦ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ᱜᱼᱟ ᱚᱠᱛᱮ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ᱨᱮᱦᱮᱫ ᱠᱚᱫᱚ ᱢᱚᱡᱽᱵᱩᱛ ᱵᱨᱤᱡᱽ ᱨᱩᱯᱨᱮ ᱵᱚᱫᱚᱞ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ᱨᱤᱡᱽ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ᱷᱟᱥ ᱵᱟᱰ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ᱡᱤᱣᱮᱫ ᱵᱨᱤᱡᱽ ᱠᱟᱱᱟ ᱚᱠᱛᱚ ᱵᱤᱫᱟᱹᱣ ᱤᱫᱤᱜ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ᱨ ᱛᱮᱫ ᱜᱮ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ᱨᱡ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ᱛᱟᱭᱱᱚᱢᱨᱮ ᱟᱭᱢᱟ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ᱷᱤᱨᱟᱹᱡᱽ ᱟᱨ ᱥᱚᱦᱟᱱᱤᱭᱟᱹ ᱥᱤᱨᱡᱚᱱᱨᱮ ᱜᱟᱹᱦᱤᱨ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ᱨᱤᱡᱽ ᱠᱚ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ᱱᱣᱟ ᱫᱚ ᱥᱤᱨᱡ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ᱛᱮ ᱠᱟ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ᱫᱩᱨᱤᱵᱽ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ᱫᱟᱭ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ᱟᱨᱡᱟᱣ ᱫᱷᱚᱱ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ᱨᱩᱴ ᱵᱨᱤᱡᱽ ᱠᱚ ᱤᱭᱩᱱᱮᱥᱠᱳ ᱳᱣᱟᱨᱞᱰ ᱦᱮᱨᱤᱴᱮᱡᱽ ᱥᱟᱭᱤᱴ ᱱᱮᱴᱣᱟᱨᱠ ᱨᱮ ᱥᱟᱹᱢᱤᱞ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ᱫᱟᱨᱠᱷᱟᱥ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ᱠᱞᱟᱭᱢᱮᱴ ᱪᱮᱧᱡᱽ ᱦᱚᱛᱮᱛ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ᱦᱮᱫ 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ᱵᱨᱤᱡᱽ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ᱭᱢᱟ ᱟᱱᱟᱴ ᱠᱚ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ᱯᱩᱨᱠᱷᱤᱛ ᱠᱷ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 ᱫᱩᱨᱤᱵᱽ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ᱺᱜᱤᱵᱷᱟᱨ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ᱛᱮ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ᱸ ᱥᱚᱨᱦ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ᱨᱤᱡᱽ ᱛᱤᱱ

0: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ᱫᱚ ᱵᱟᱹᱠᱤ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ᱤᱡᱚᱭ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ᱷᱤᱞᱤᱯ ᱢᱟᱨᱰᱤᱭ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ᱩᱠᱷᱚᱞ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ᱠᱚᱱᱚᱠ ᱥᱚᱨᱮ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ᱤᱫᱟᱹᱧ ᱠᱚᱞᱯᱚ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ᱠᱮᱫᱟ ᱡᱮ ᱡᱩᱱ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ᱢᱮᱰ ᱤᱱ ᱤᱱᱰᱤᱭᱟ C295 ᱵᱤᱢᱟ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ᱯᱷᱚᱞ ᱯᱳᱭᱞᱳ ᱩᱰᱟᱹᱱ ᱥᱮ ᱩᱰᱟᱹ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ᱵᱤᱢᱟᱱ ᱪᱚᱞᱟᱪᱚᱞ ᱠᱷᱮᱛᱨ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ᱥᱟᱯᱷᱚᱞᱚᱭ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ᱮ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ᱟᱱ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ᱠᱚ ᱩᱫᱽᱫᱮᱥᱥᱚᱛᱮ ᱵᱷᱟᱥᱚᱱ ᱮᱢ ᱚᱠᱛ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ᱫᱟ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40 ᱜᱚᱴᱟᱝ ᱵᱤᱢᱟᱱ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ᱟᱨ ᱟᱛᱢᱚᱱᱤᱨᱵᱷᱚᱨᱚ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ᱥᱨᱮ ᱟᱹᱰᱤᱜᱮᱭ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ᱨᱮ ᱦᱟᱞᱮᱜᱮ ᱱᱳᱵᱟᱦᱤᱱᱤᱭ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ᱢᱤᱫ ᱟᱠᱷᱲᱟ ᱧᱩᱢ ᱠᱟᱛ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ᱛᱮ ᱛᱮᱭᱟᱨ INS ᱫᱩᱱᱟᱜᱤᱨᱤ INS ᱥᱚᱝᱥᱚᱫᱚᱠ ᱟᱨ INS ᱚᱜᱨᱚ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ᱱᱳᱵᱟᱦᱤᱱᱤᱭᱟᱜ ᱢᱚᱨᱡᱟᱫᱟᱭ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ᱡᱳᱜᱽ ᱢᱟᱦᱟ ᱥᱮ ᱟᱱᱛᱚᱨᱡᱟᱛᱤᱠ ᱡᱳᱜᱽ ᱫᱤᱵᱚᱥ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ᱦᱟ ᱯᱟᱞᱟᱣ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ᱢᱤᱫ ᱞᱮ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ᱝᱜᱤᱛ ᱥᱟᱦᱤᱛᱛᱚ ᱟᱫᱷᱟᱛᱢᱤᱠᱚᱛᱟ ᱜᱚᱴ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ᱨᱮ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ᱰᱳᱢᱤᱱᱤᱠᱟᱱ ᱨᱤᱯᱟᱵᱞᱤᱠ ᱧᱩᱛᱩᱢ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ᱧᱩ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ᱭ ᱠᱷᱮᱞᱳᱰ ᱯᱨᱚᱛᱤ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ᱟᱜᱨᱚᱦᱚ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ᱠᱷᱮᱞᱟᱫᱷᱩᱞᱟ ᱠᱮᱨᱤᱭᱟᱨ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ᱛᱮᱠᱚ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ᱤ ᱞᱤ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ᱧᱩᱢ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ᱩᱛᱛᱚᱨ ᱯᱩᱨᱩᱵᱽ ᱱᱟᱠ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ᱢᱮᱜᱷᱟᱞᱚᱭ ᱨᱮᱭᱟᱜ ᱨᱩᱴ ᱵᱨᱤ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ᱫᱟ ᱯᱚᱥᱪᱤᱢ ᱮᱥᱤᱭ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ᱝᱠᱚᱴ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ᱨᱮ ᱟᱡ ᱫᱚ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ᱨᱟᱥᱟᱭᱱᱤᱠ ᱥᱟᱨ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ᱯᱨᱟᱠᱨᱤᱛᱤᱠ ᱥᱟᱨ ᱵᱮᱣᱦᱟᱨ ᱠᱚᱨᱟᱣᱮ ᱟᱨᱫᱟᱥ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ᱯᱟᱭ ᱨᱤᱞᱟᱹᱢᱟᱞᱟ ᱥᱮ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 ᱟᱛᱳ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ᱟᱲᱮᱯᱟᱥᱮ ᱨᱮᱱᱟᱜ ᱚᱸᱡᱽᱨᱟ ᱥᱮ ᱟᱵᱚᱨᱡᱚᱱᱟ ᱥᱟᱦᱮᱨᱮ ᱯᱞᱟᱥᱴᱤᱠ ᱵᱚᱨᱡᱚ ᱚᱪᱚᱜ ᱠᱷᱮᱛᱨᱚᱨᱮ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ᱠᱚ ᱟᱹᱰᱤ ᱵᱮᱥᱤ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ᱮᱫᱟ ᱢᱮᱱᱛᱮᱭ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ᱫᱟᱜ ᱥᱚᱧᱪ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ᱨᱩᱛ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0: ᱢᱟᱲᱟᱝ ᱠᱚᱫᱚ ᱡᱚᱦᱟᱨ ᱟᱨ ᱦᱩᱰᱤᱧ ᱠᱚᱫᱚ ᱫᱩᱞᱟᱹᱲ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ᱯᱮᱠᱚᱣ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ᱟ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ᱱ ᱟᱠᱷᱲᱟ ᱟᱡᱚᱢ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ᱯᱮ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ᱲᱟ ᱠᱮᱭᱟ ᱱᱮᱵᱮᱛᱟ ᱚᱠᱛᱮ ᱚᱠᱛᱮ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ᱦᱮᱸᱫᱮ ᱨᱤᱢᱤᱞ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ᱦᱚᱭ ᱵᱷᱟᱱᱰᱳ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ᱭᱮ ᱡᱟᱹᱲᱤᱭ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ᱠᱟ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ᱛᱤᱱ ᱠᱚᱨᱮ ᱪᱚ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ᱦᱮᱸᱫᱮ ᱨᱤᱢᱤᱞ ᱥᱟᱦᱟ ᱠᱟᱛᱮᱫ ᱥᱤᱛᱩᱝ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ᱰᱚᱜ ᱢᱚᱰᱚᱜ ᱟᱦᱞᱟᱜᱮ ᱟᱵᱚᱭ ᱧᱮᱞ ᱦᱚᱪᱚᱭᱮᱫ ᱵᱚᱱᱟ ᱯᱨᱚᱠᱤ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ᱟᱱᱟᱨ ᱨᱩᱯ ᱜ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ᱩᱯ ᱥᱟᱞᱟᱜ ᱟᱵᱚ ᱵᱚ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ᱳᱭ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ᱚ ᱢᱤᱫ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ᱢᱟᱦᱟ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ᱟᱨᱟᱭ ᱠᱟᱱᱟ 30 ᱡᱩᱱ ᱦᱩᱞ ᱢᱟᱦ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ᱟ ᱠᱚ ᱢᱟᱱᱚᱛ ᱟᱸᱡᱽᱞᱮ ᱪᱟᱞ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ᱤᱥᱟᱹ ᱠᱟᱹᱦᱱᱤ ᱯᱚᱯᱚᱝᱲᱟ ᱠᱚ ᱴᱷᱮᱱ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ᱢᱟ ᱱᱚᱣᱟᱜ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ᱸᱥ ᱫᱚ
1: ᱦᱳᱭ ᱮᱠᱟᱞᱜ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ᱟ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ᱟᱠᱷᱲ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ᱚᱫᱚᱨᱚᱜᱼᱟ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ᱛᱷᱩᱛ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ᱟᱜᱟᱢ ᱯᱚᱯᱚᱝᱲᱟ ᱠᱚ ᱴᱷᱮᱱ ᱥᱮᱴᱮᱨ ᱠ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ᱜᱮ ᱟᱞ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0: ᱦᱳᱭ ᱟᱨ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ᱳᱞᱟᱠᱟᱱ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ᱢᱮᱱ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ᱰᱮᱠ ᱴᱷᱤ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ᱮᱞ ᱴᱷᱤᱠᱟᱱᱟᱛᱮ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ᱠᱳᱞ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ᱜᱮ ᱢᱤᱫ ᱢᱤᱫᱛᱮ ᱱᱚᱰ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ᱧᱮᱞ ᱦᱩᱭ ᱞᱮᱱ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ᱮ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ᱡᱟᱦᱟᱸ ᱠᱤᱨᱭᱟᱹ ᱠᱚ ᱟᱛᱟᱝ ᱡᱚᱝ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ᱫᱟᱲᱮ ᱜᱮ ᱩᱱᱠᱩ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ᱚᱥ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ᱠᱚ ᱥᱟᱦᱟ ᱫᱟᱲᱮ ᱟᱠᱚ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ᱲᱦᱚᱱ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ᱲᱮ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ᱯᱩᱸᱡ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ᱫᱚ ᱟᱵᱚ ᱵᱟᱨ ᱵᱟᱨ ᱵᱚᱱ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ᱮᱥᱤᱭᱟ ᱨ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ᱟᱨᱫᱟᱥ ᱤᱧ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ᱤᱧ ᱢᱮᱱᱞᱮᱫ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ᱠᱤᱪᱷᱩᱫᱤ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ᱳᱞᱰ ᱢᱮᱱᱮ ᱥᱳᱱᱟ ᱫᱚ ᱟᱞᱚᱯᱮ ᱦᱟᱛᱟᱣ ᱦᱟᱛᱟᱲᱟ ᱢᱮᱱᱛᱮ᱾ ᱦᱚᱲᱠᱚᱧ ᱢᱮᱛ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 ᱵᱤᱫᱮᱥ ᱨᱮ ᱪᱷᱩᱴᱤ ᱢᱟᱱᱟᱣ ᱠᱷᱚᱱ ᱥ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ᱯᱮ, 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ᱟᱨ ᱯᱩᱞᱤᱝ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ᱨᱮᱱᱟᱜ ᱟᱨᱚᱡᱽ ᱦᱚᱸᱧ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ᱤᱧ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ᱴᱷᱮᱱ ᱵᱤᱱᱟᱹ ᱠᱮᱢᱤᱠᱮᱞ ᱛᱮ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ᱧᱪ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ᱨ ᱯᱨᱚᱠᱤᱛ ᱠᱷᱚᱱ ᱧᱟᱢᱚᱜ ᱠᱷᱚᱛ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ᱵᱮᱣ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ᱟᱨᱚᱡᱽ ᱦᱚᱸᱧ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ᱴᱷᱮᱱ ᱨᱤᱱ ᱤᱧ ᱥᱚᱫᱚᱨ ᱮᱫᱟ ᱡᱮ ᱤᱧ ᱟᱨᱚᱡᱽ ᱩᱱᱠᱩ ᱠᱚᱫᱚ ᱥᱟᱭᱠᱟᱜ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ᱵᱚᱨᱚᱝ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ᱫ ᱛᱮ ᱚᱱᱟᱨᱮ ᱥᱚᱦᱚᱫ ᱠᱚ ᱮᱢ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ᱜᱮ ᱤᱧ ᱴᱷᱮᱱ ᱥᱟᱸᱫᱮᱥ ᱵᱷᱮ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ᱫᱚ ᱥᱳᱱᱟ ᱵᱟᱝ ᱠᱤᱨ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ᱜᱚᱴ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ᱨᱮ ᱥᱳᱱᱟ ᱜᱮ ᱨᱤᱥᱟᱭᱠ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ᱣᱟ ᱥᱟᱡᱽ ᱫ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ᱡᱚᱝ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ᱝᱢᱟ ᱢᱟᱨᱮ ᱥᱳᱱᱟ ᱜᱮ ᱨᱤᱥᱟᱭᱠᱮᱞ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ᱣᱟ ᱥᱟᱡᱽ ᱫ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ᱡᱚᱝ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ᱲ ᱜ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ᱠᱚ ᱚᱞ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ᱮ ᱟ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ᱫᱷᱟᱣ ᱫᱚ ᱵᱤᱫᱮᱥ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ᱠᱚ ᱮᱲᱟᱣ 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ᱜᱟᱛᱮ ᱠᱚ, ᱠᱟᱨ ᱯᱩᱞᱤᱝ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ᱟᱭᱢᱟ ᱟᱹᱱᱟᱹᱭᱠᱟᱹᱣ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ᱢᱤᱫ ᱯᱟᱦᱴᱟ ᱜᱮ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ᱜᱟᱹᱰᱤ ᱛᱮ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ᱢᱤᱫ ᱥᱟᱶ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ᱫᱟᱲᱮ ᱵᱟᱥ ᱟᱨ ᱢᱮᱴᱨᱳ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 ᱮᱫ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ᱯᱮᱴᱨᱳᱞ ᱟᱨ ᱰᱤᱡᱮᱞ ᱵᱟᱧ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ᱤᱱᱟᱹ ᱵᱷᱤᱱᱟᱹ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ᱯᱚᱨᱠᱤᱛ ᱠᱷᱚᱱ ᱧᱟᱢᱚᱜ ᱠᱷᱚᱫ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ᱰᱚᱜᱚ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ᱟᱴᱠᱟᱨᱮᱫ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ᱜᱞᱳᱵᱟᱞ ᱠᱨᱟᱭᱥᱤᱥ ᱫᱚ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ᱠᱚ ᱢᱤᱫ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 ᱨᱮ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ᱟᱲᱮ ᱜᱮ ᱟᱵᱚ ᱫᱟᱲᱮ ᱮᱢ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ᱭ ᱥᱤᱜᱤᱞ ᱠᱟᱵᱚᱱᱟ᱾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ᱵᱤᱦᱟᱹ ᱵᱟᱯᱞᱟ ᱠᱚᱫ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ᱢᱟ ᱦᱮᱠᱟᱱ ᱜᱮ, ᱤᱱ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ᱜᱳᱴ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ᱜᱮᱠᱚ ᱠᱷᱚᱡᱟ ᱡ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ᱠ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ᱛᱚᱨ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ᱯᱮᱲᱟ ᱠᱚ ᱥᱟᱸᱫᱮᱥ ᱦᱚᱸ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ᱸᱫᱮᱲ ᱨᱮ ᱢᱤᱫ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ᱟᱹᱴ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ᱮ ᱠᱟᱹᱢᱤᱣ ᱠᱟᱫ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ᱜᱟᱞᱚᱪ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ᱢᱮᱱ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ᱱᱟᱸᱫᱮᱲ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ᱦᱟᱫᱩᱨᱯᱩᱨᱟ ᱟᱹᱛᱩᱨᱮ ᱯᱮᱴᱠ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ᱫᱼᱟ ᱡ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ᱟᱹᱴᱤᱧ ᱜᱮ ᱡᱩᱫᱤ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ᱫᱩᱨᱤᱵᱽ ᱮᱢ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ᱩᱦᱤᱢ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ᱲᱚ ᱢᱮᱱᱛᱮ ᱞᱮᱠᱷᱟᱜ ᱢ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ᱱᱩᱠ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ᱫᱚ ᱟᱹᱛᱩᱨᱮᱱ ᱯᱮᱲᱟᱭ 3,500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ᱵᱤ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ᱵᱚᱱᱫᱮᱡ ᱠᱮᱫᱟ᱾ ᱢᱤᱢᱤᱫ ᱦ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1,00,000 ᱴᱟᱠ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ᱢᱟ ᱠᱚᱵᱷᱟᱨ ᱮᱢ ᱦᱩ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ᱟᱹᱣᱲᱤ ᱫᱟᱱ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ᱚᱱᱮ ᱡᱟᱫᱜᱚᱭ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ᱡᱮ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ᱥᱠᱤᱞ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ᱰᱤᱧ ᱧᱚᱜ ᱜᱚᱲᱚ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ᱚᱨᱥᱟ ᱵᱮᱱᱟᱣ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ᱟᱨᱳᱲ ᱠᱟᱨᱳᱲ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ᱚᱵᱚᱪ 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ᱨᱚᱠᱥᱟ ᱵᱤᱢ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ᱦᱚᱛᱮᱛᱮ ᱮᱠᱷᱮᱱ ᱤᱥᱤ ᱴᱟᱠᱟ ᱵᱟᱹᱪᱷᱨᱤ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ᱢᱮᱛᱟᱜ ᱢᱮ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ᱮᱠᱷᱮᱱ ᱤᱥᱤ ᱴᱟᱠᱟ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ᱚᱱᱟᱨᱮ 2,00,000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ᱵᱤᱢᱟ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580,000,000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ᱪᱩᱠ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ᱠ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ᱯᱮᱨᱟᱭ 280,000,000 ᱡ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ᱚᱜᱚ ᱠᱚ, ᱵᱩᱦᱤᱱ ᱠᱚ, ᱵᱤᱴᱤ ᱠᱚ 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ᱨᱮ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ᱚ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3,700,000,000 ᱴᱟᱠᱟ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ᱤᱵᱚᱱ ᱡᱳᱛᱤ ᱵᱤᱢ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ᱦᱚᱸ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12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ᱵᱤᱢᱟ ᱠᱚᱵᱷᱟᱨ ᱠᱚ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ᱪᱷᱨᱤ ᱯᱨᱤᱢᱤᱭᱟᱢ ᱫᱚ ᱮᱠᱷᱮᱱ 436 ᱴᱟᱠᱟ ᱠᱟᱱᱟ ᱢᱮᱛᱟᱜ ᱯ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ᱚᱥᱴᱚ ᱛᱮ 1.5 ᱴᱟᱠᱟ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27 ᱠᱟᱨᱚᱲ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ᱚᱢ ᱥᱮ ᱠᱚᱢ 1,00,000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ᱚ ᱠᱚᱢ ᱠᱟᱛᱮ 22,000 ᱠᱟᱨᱚᱲ ᱴᱟᱠᱟ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ᱷᱟ ᱡᱚᱠᱷ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ᱭ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ᱷᱟ ᱛᱟᱭᱚᱢ ᱨᱮ ᱞᱟᱠ ᱞᱟᱠ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ᱠᱤᱥ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ᱠᱟᱨᱮ ᱪᱚ ᱚᱠᱚᱭ ᱜᱚᱜᱚ ᱡᱚ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ᱡᱟᱹᱨᱤ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ᱵᱟᱹᱦᱩᱲᱤᱭᱟᱹ ᱪᱚ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ᱺᱜᱤᱵᱷᱟᱨ ᱥᱟᱢᱵᱲ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ᱜ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ᱫᱚ ᱟᱹᱰᱤ ᱛᱷᱚᱲ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ᱩᱰᱤᱧ ᱯᱟᱹᱣᱲᱤ ᱛᱮ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ᱤᱫᱴᱮᱱ ᱴᱷᱟᱲᱚ ᱜᱚᱴᱟ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ᱫᱚᱞᱮ ᱦᱩᱭ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ᱴᱷᱮᱱᱤᱧ ᱟᱨᱫᱟᱥᱮᱫ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ᱯᱮᱭ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ᱱᱚᱣ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ᱰᱟᱭ ᱛᱮᱱᱟᱜ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ᱫᱟ ᱵᱚᱱᱛᱮ ᱤᱧᱨᱮᱱ ᱫᱩᱞᱟᱹᱲᱟᱹ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ᱨᱮ ᱱᱤᱛ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ᱟᱛ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ᱫᱚ 1,000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1,000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ᱱ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ᱟᱞᱟᱨᱮ ᱠᱮᱴᱮᱡ ᱛᱚᱞ ᱩᱰᱤ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ᱠᱟᱱᱟ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ᱦᱚᱜ ᱜᱮ ᱮᱠᱷᱮᱱ ᱢᱤᱫ ᱵᱷᱩᱞ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ᱟ ᱟᱨ ᱚᱱᱟ ᱵᱚᱛᱚᱨ ᱢᱚᱱᱮᱨᱮ ᱠᱟᱹᱴᱭᱟᱹᱣ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ᱭᱟᱜ ᱫᱚ ᱧᱮᱧᱮᱞ ᱜᱮᱠᱚ ᱵᱚᱱᱫᱚ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ᱜᱼᱟ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ᱨᱮ ᱩᱱᱩᱢᱟ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ᱫᱚ ᱩᱱᱫᱚ ᱵᱤᱱᱟᱹ ᱛᱚᱨᱠᱚᱛᱮ ᱥᱟᱹᱨᱤᱭᱟᱜ ᱵᱟᱝ ᱵᱟᱰᱟᱭ ᱛᱮᱜ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ᱷᱚᱭᱥᱟᱞᱟ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ᱚᱠᱥᱟᱱ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ᱥᱟᱬᱮᱥ ᱵᱷᱮᱭᱟᱱ ᱟᱨ ᱛᱚᱨᱠᱚ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ᱱᱟ ᱫᱷᱟᱨᱚᱱᱟ ᱠᱚ ᱪᱮᱞᱮᱧᱡᱟᱜᱼᱟ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ᱷᱚᱱ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ᱱᱟᱲᱟᱢ ᱫᱚ ᱟᱹᱰᱤ ᱫᱚ ᱵᱟᱝ ᱟᱞᱜᱟᱣ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ᱤᱧ ᱱᱚᱝᱠᱟᱱ ᱢᱤᱫ ᱥᱤᱜᱤᱞ ᱟᱠᱟᱱ ᱛᱟᱱᱟᱲ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ᱯᱮ ᱠᱚ ᱴᱷᱮᱱ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ᱟᱥᱟᱢ ᱨ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ᱠ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ᱪᱮᱬ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ᱫᱚ ᱢᱤᱫ ᱱᱤᱯᱩᱡᱚᱜ 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ᱠᱟᱱᱟ ᱠᱚ ᱱᱩᱠᱩ ᱪᱮᱬᱮ ᱫᱚ ᱯᱩᱨᱠᱤᱛ ᱱᱤᱨᱞ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ᱮᱱᱮᱢ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ᱱᱩᱠᱩ ᱪᱮᱬᱮ ᱫᱚ ᱚᱥᱟᱹᱜᱩᱱ ᱢᱮᱱᱛᱮᱠᱚ ᱢᱟᱱᱟᱣ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ᱱᱩᱠᱩ ᱪᱮᱬᱮ ᱠᱚ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ᱩᱨᱥᱩᱯᱩᱨ ᱨᱮ ᱟᱹᱪᱩᱨ ᱵᱟᱲ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ᱨᱮ ᱨᱮ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ᱪᱮᱬᱮ ᱛᱩᱠᱟᱹ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 ᱫᱟᱨᱮ ᱠᱚᱫᱚ ᱠᱚ ᱢᱟᱜ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ᱵᱷᱟᱹᱵᱤᱯᱮ ᱢᱤᱫ ᱱᱚᱝᱠᱟᱱ ᱪᱮᱬ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ᱥᱟᱯ ᱥᱩᱛᱨ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ᱨᱮ ᱜᱚᱲᱚ ᱠᱚ ᱮᱢᱮᱫ ᱠᱟᱱ ᱩᱱᱠᱩ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ᱪᱮᱬᱮ ᱜᱮ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ᱫᱟᱲᱮ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ᱱᱟ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ᱯᱩᱨᱱᱤᱢᱟ ᱫᱮᱵᱤ ᱵᱚᱨᱢᱚᱱ ᱱᱚᱣᱟ ᱠᱚᱭ ᱧᱮᱞ ᱫᱤᱥᱟᱹ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ᱛᱚᱞ ᱩᱨᱤᱡ ᱞᱮᱱ ᱵᱟᱹᱲᱤᱡᱟ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ᱚ ᱟᱹᱨ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ᱭ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ᱸᱰ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ᱥᱟᱬᱮᱥ ᱥᱮᱫ ᱛᱮ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ᱱᱚᱫᱚᱞ ᱮᱛᱚᱦᱚᱵ 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ᱮᱬᱮ ᱠᱚ 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ᱚᱥᱟᱹᱜᱩᱱ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ᱞᱟᱜᱟ ᱴᱤᱠᱞᱟᱹᱣ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ᱠᱩ ᱜᱮ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ᱚ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ᱪᱮᱬ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ᱢᱟᱲᱟᱝ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ᱩᱱ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ᱦᱟᱲᱜᱤᱞᱟ ᱟᱨᱢᱤ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ᱩᱯ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ᱸ 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ᱟᱠᱟ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ᱮ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ᱤᱧ ᱧᱤᱫᱟᱹ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ᱫᱼᱟ ᱟᱨ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 ᱥᱟᱦᱟ ᱜᱤᱰ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ᱮᱠᱚ ᱛᱷᱤᱨ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ᱩᱫᱩᱜ ᱠᱮᱫᱼᱟ ᱡᱮ ᱛᱤᱱᱨᱮ ᱡᱚᱛᱷᱟᱛᱟᱜ ᱵᱟᱰᱟᱭᱚ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ᱦᱚᱸ ᱵᱚᱫᱚᱞ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ᱯᱨᱟᱭᱤᱧ ᱞᱟᱹᱭ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ᱷᱮᱞᱟ ᱩᱱᱤ ᱜᱮ ᱵᱩᱥᱟᱹᱲᱚᱜᱼᱟ ᱱᱤ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ᱵᱟᱹᱲ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ᱠᱷᱮᱞ ᱦᱚᱸᱠᱚ ᱠᱷ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ᱩᱥᱟᱹᱲ ᱦᱚᱸᱠᱚ ᱵᱩᱥ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ᱩᱲᱩ ᱡᱚᱠᱷᱟ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ᱤᱛ ᱟᱭᱢ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ᱜᱮ ᱠᱷᱮᱞᱳᱰ ᱫᱚ ᱠᱮᱨᱤᱭᱟᱨ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ᱚ ᱟᱯᱱ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ᱠᱷ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ᱵᱟᱨᱭ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ᱵᱟᱵᱚᱫᱤᱧ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ᱮ ᱠᱷᱟᱥ 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ᱛ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ᱵᱮᱵᱤ ᱞᱤᱜᱽ ᱧᱩᱛᱩᱢ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ᱟᱯᱮ ᱱᱤᱦᱟᱹᱛ ᱯᱮ ᱦᱩᱫᱤᱥ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ᱢᱟᱢᱩᱞᱤ ᱞᱤᱜᱽ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ᱢᱚᱬᱮ ᱠᱷᱚᱱ ᱜᱮᱞ ᱟᱨ ᱜᱮ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ᱟᱱ ᱦᱩᱰᱤᱧ ᱦᱩᱰᱤ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ᱞᱤᱜᱽ ᱱᱤᱛ ᱯᱮ ᱥᱮᱨᱢᱟ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ᱜᱚᱫ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ᱞᱤᱜᱽ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ᱚᱨᱥᱚᱝ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 ᱟᱨ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ᱩᱭᱢᱮᱱ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ᱞᱤᱜᱽ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ᱯᱮ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ᱫᱚ ᱢᱤᱫ ᱱᱟᱣᱟ ᱧᱩᱛᱩᱢ ᱠᱟᱱᱟ ᱤᱧ ᱟᱯᱮᱧ ᱞᱟᱹᱭ ᱟᱯᱮ ᱠᱟᱱᱟ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ᱫᱚ ᱤᱱᱰᱳᱨ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ᱤᱢ ᱨ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ᱰᱟ ᱦᱚᱸ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ᱜᱚᱰ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ᱦᱩᱰᱤᱧ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ᱷᱮᱞᱳᱰᱤᱭᱟᱹ ᱠᱚ ᱩᱥᱟᱹᱨᱟ ᱯᱷᱟᱭᱥᱟᱞᱟ ᱜᱚᱴ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ᱴᱮᱠᱱᱤᱠ ᱟᱨ ᱥᱠ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ᱡᱽ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ᱟᱹᱠᱛᱤ ᱟᱠᱚᱣᱟ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ᱭᱟᱜ ᱩᱭᱢᱮᱱ ᱯᱷᱩᱴᱥᱟᱞ ᱞᱤᱜᱽ ᱫᱚ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ᱤᱴ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ᱜᱩᱱ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ᱫᱟᱣᱮ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ᱯᱟᱹᱣᱲ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ᱱᱟᱜᱟᱞᱮᱱᱰ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ᱤᱧᱤᱧ ᱥᱟᱨᱦᱟᱣ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ᱮᱴᱟᱜ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ᱮᱢᱟᱠᱚᱣ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ᱡᱩᱜᱽ ᱠᱟᱱ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ᱱᱟᱣᱟ ᱨᱤᱥᱟᱨᱪ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AI ᱤᱱᱳᱵᱷᱮᱥᱚᱱ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ᱚᱠᱷᱮᱡ ᱤᱧᱟᱹ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ᱩᱠᱞᱤ ᱦᱟᱹᱴᱤ ᱜᱮ ᱢᱚᱦᱚᱛ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ᱠᱨᱤᱭᱮᱴᱤᱵᱷᱤᱴᱤ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ᱟᱶ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ᱛᱩᱞᱩᱡ ᱟᱵᱚ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ᱨᱮᱦᱮᱫ ᱥᱟᱶ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ᱞᱦᱮ ᱫᱚᱭ ᱛᱚᱞᱟᱥ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ᱦᱟᱡ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ᱢᱟᱨᱮᱭᱟ ᱟᱵᱚᱱᱟᱜ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ᱚᱵᱛᱟ ᱨᱩᱯ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ᱟᱜᱮ ᱜᱟᱲᱦᱟᱣᱮᱫᱼᱟ ᱵ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ᱦᱟᱨᱮ ᱤᱧ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ᱣᱟ ᱵᱟᱠᱷᱳᱞ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ᱩᱯᱨᱩᱫ ᱟ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ᱤᱧ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ᱥᱟᱥᱛᱨᱟᱨᱛᱷ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ᱮᱱ ᱯᱚᱨᱚᱢᱯᱚᱨᱟ ᱠᱚ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ᱡᱮᱣᱮᱫ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ᱫ ᱟᱭ ᱥᱟᱥᱛᱨᱟᱨᱛᱷ ᱫᱚ ᱮᱠᱷᱮᱱ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ᱟᱨ ᱦᱩᱫᱤᱥ ᱜᱟᱱᱰᱳᱱ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ᱛᱮ ᱛᱚᱞᱟᱠᱟᱱ ᱢᱤᱫ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ᱯᱟᱪᱟᱜ ᱥᱟᱶ ᱰᱚᱜᱚᱨᱟᱛᱮ ᱟᱯᱲ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 ᱜᱮ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ᱨᱮ ᱟᱢᱟᱜ ᱟᱹᱰᱤ ᱛᱮᱫ ᱜᱮ ᱯᱟᱹ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ᱹᱰᱤ ᱫᱷᱮᱭᱟᱱ ᱥᱟᱞᱟᱜ ᱟᱸᱡᱚᱢ ᱡᱚᱝ ᱟᱨ ᱵᱩᱡᱽᱡ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ᱠᱷᱟᱹᱣᱱᱟ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ᱟᱥᱛᱨᱟᱨᱛᱷ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ᱷᱚᱱ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ᱤᱧᱤ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ᱜᱼᱟ ᱡᱮ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ᱤᱠᱥᱟᱱᱛ ᱥᱚᱢᱟᱨᱳᱦ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ᱯᱨᱟᱭ ᱛᱟᱨᱟ ᱥᱴᱩᱰᱮᱱᱴᱥ ᱠᱚᱫ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ᱢᱤᱫ ᱢᱟᱨᱮᱱ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ᱫᱚ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ᱧ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ᱟᱞᱚᱱᱫᱟ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ᱫᱚ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ᱤᱧ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ᱮᱴᱟᱜ ᱡᱮᱜᱮᱫ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ᱴᱷᱮᱱ ᱦᱚᱸᱧ ᱟᱨᱚᱡᱚᱜᱼ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ᱦᱚᱸ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ᱠᱚ ᱦᱩᱫᱤᱥ ᱢ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ᱨᱮᱦᱮᱫ ᱥᱟᱶ ᱡᱚᱯᱲ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ᱟᱣᱟ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ᱢ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ᱟᱨᱴ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ᱤᱱᱴᱮᱞᱤᱡᱮᱱᱥ ᱟᱨ ᱰᱮᱴᱟ ᱥᱟᱭᱮᱱᱥ ᱛᱮ ᱵᱤᱴᱮᱠ ᱯᱨᱳᱜᱨᱟᱢ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ᱟᱹᱜᱤ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ᱱ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ᱢᱤᱫ ᱡᱟᱹᱨᱩᱲᱟᱱ ᱯᱟᱹᱣᱲ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ᱟᱣᱟ AI ᱴᱩᱞᱥ ᱵᱮᱱᱟᱣᱨᱮ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ᱫᱟᱭ ᱯᱩᱛᱷᱤ ᱠᱚ ᱟᱨ ᱯᱟᱱᱰᱩᱞᱤᱯᱤ ᱠᱚ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ᱨᱩᱯᱛᱮ ᱥᱩ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ᱠ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ᱦᱚᱸ ᱱᱟᱣᱟ ᱛᱟᱹᱯᱤᱥᱮ ᱧᱟᱢᱟ ᱤᱧ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ᱛᱮ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ᱹᱜᱩᱱ ᱛᱷᱩᱢᱤᱧ ᱪᱟᱞᱟᱭ ᱠᱟᱱ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ᱡᱮᱜ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ᱫᱩᱨᱟᱹᱝ ᱟᱨ ᱟᱫᱷᱟᱛᱢ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ᱱᱩᱫᱤᱥ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ᱫᱩᱱᱤᱭᱟᱹ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ᱚ ᱟᱯᱱ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ᱠᱷᱚᱱ ᱦᱟᱡ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ᱮᱨᱤᱵᱤᱭᱟᱱ ᱥᱟᱹᱢᱩᱫᱨᱮ ᱰᱚᱢᱤᱱᱤᱠᱟᱱ ᱨᱤᱯᱟᱵᱞᱤᱠ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ᱢᱤᱫ ᱫᱤᱥᱚ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ᱯᱮᱨᱟᱭ 100 ᱡᱚᱱᱟ ᱯᱟᱞᱮ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ᱠᱚᱢ ᱜᱮ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ᱚᱸᱰ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ᱟᱹ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ᱨ ᱟᱫᱷᱟᱛᱢ ᱦᱩᱫᱤᱥ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ᱥᱯᱮᱱᱤᱥ ᱛᱮᱠᱚ ᱨᱚᱲᱚᱨ ᱠᱟᱱ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ᱢᱤᱫ ᱴᱤᱢ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ᱚᱣᱟ ᱴᱤᱢ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ᱨᱟᱦᱢ ᱠᱚᱢᱚᱞ ᱰᱳᱢᱤᱱᱤᱠᱟᱱᱟ ᱴᱤᱢ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ᱢᱤᱫᱛᱮ ᱵᱳᱭᱫᱤᱠ ᱥᱟᱶᱦᱮᱫ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ᱵᱳᱭᱫᱤᱠ ᱢᱟᱱᱛᱟᱨ
अडियो रेकर्डिङ्सको आजम कतेत वैदिक मन्त्र रिना